0: மப்பம்.
1: ஹாய், ஹலோ, குட் ஈவினிங் அண்ட் வெல்கம் டு மியூசிக் மப்பாஸ் வித் மீ ஆர்ஜே ஏலுக்குட்டி. எஸ், புது புத்தன் சினிமகளிலே அட்டிப்பொலி ட்ராக்குகளுடைய விசேஷங்களൊക്കെ ആയിട്ടാണ് മ്യൂസിക് മപ്പാസിൽ ഞാൻ ജോയിൻ ചെയ്തിട്ടുള്ളത്. അപ്പൊ ആദ്യം തന്നെ ഒരു കിടലൻ പാട്ട് നമുക്ക് കേൾക്കാം ഫ്രം ദ മൂവി ധൂമകേതു.
0: മ്യൂസിക് മപ്പാസ്.